0: 比赛正式开幕。据了解，本届赛事设置男子篮球、女子气排球两大竞赛项目，比赛为期4天。男子篮球比赛由20支代表队参加，女子气排球比赛由23支代表队参加，共118场比赛。
1: 7月8号，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主持召开18届县人民政府第80次常务会议，研究全县道路交通顽瘴痼疾整治、信访污染防治攻坚战下级攻势，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工作。
0: 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等。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要紧紧围绕五区建设，一体推进重点任务、重点工作。 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作风建设，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要持续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精心组织，学用结合，务求实效。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织牢织密防汛安全网，强化工作预案和物资准备，加强人员培训。 训和实战演练，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打得赢。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执法，聚焦重点违法精准发力，要深化宣传教育，针对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开展精准宣教，着力提升头盔佩戴率，要加快隐患清零，实行清单化消耗式管理，确保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9号晚，持续2天的山水有约相约太平武陵山区山歌邀请赛，在太平山景区圆满结束。
0: 来自湘西州张家界怀化恩施同仁潜江秀山等武陵山区的山歌爱好者们，唱响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红色文化主旋律。本届山歌邀请赛共52支队伍，选手们以传统民歌、山歌、原生态民歌等多种方式，展现不同地域的山歌文化。舞台上，选手们全心投入，把对生活的热爱、对土地的眷恋都揉进了歌词里。 舞台下，来自各地的观众听得入迷。经过激烈的角逐，龙山龙头山歌队获得1等奖，杜晓辉、王春伟组合、田志斌、田少林分别获得2等奖，张天菊、张丽君组合、清江百灵鸟组合及张丽分别获得3等奖。几天来，一首首山歌回荡在太平山的奇峰秀水之间，一声声土家苗岭的古老旋律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厚底蕴。 山区人民以歌会友，传达对美好生活的热情讴歌，充分展示了武陵山区各族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坚定的文化自信。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做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

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8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57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是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要写周记的，长大了之后好像抛弃了这种习惯啊。后来发现，能够罗列一周的计划挺好的，比如说每周必须有半个小时是独立思考跟总结的时间，纯放空，什么都不干，就是单纯记录这一周我到底做了哪些事儿，拍了什么样的

照片简简单单的，罗列归纳一下，修修图也可以。再比如说，我觉得写周记最大的好处就是避免让自己觉得我是在虚度时光的，因为有的事情你不写下来，真的会忘记的。同时呢，尽量的让自己多发一发朋友圈嘛，你可以多拍照，把有趣的事情呢，按照日期给它记下来。我有的时候甚至觉得啊，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保持快乐，而是保持平静。

会有一些寂寞难耐的时候，对吧？某个片刻呢，一个人被表达欲击中了，那个表达欲新鲜强烈浓郁，好像一只红光满面的苹果，非常挑逗地坐在那里，让人忍不住啊要伸出手去。但是很多时候吃了几口就不想吃了，发现其实我们并不饿呀，或者这个苹果根本就不好吃。

张栋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一出道就以他灿烂迷人的微笑闻名，通过多年历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态度又有着文艺气质的轻熟男。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如果对一切索取都是全盘满足的，不懂得在一些自己不太乐意的场合发发脾气，那大家都不知道你对人好的底线在哪儿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一边听着歌一边跟你来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感悟，希望可以对你有一些帮助。没有底线的好啊，是很难被人重视和珍惜的。说的可能会不太礼貌一些，对免费的东西大家可能会喜欢，但是不会珍惜。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老好人，学会一定要发发，也弱弱的说一句很少有人是愿意听得进去的。但是如果你忍下来，那大家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让你推好多次，让你做很多次需要让你忍耐的事情。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那点个赞吧，我们继续听歌。
1: 朋友似乎有意不提起，原来你在这里。

每一段情感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我们在上一段爱情当中经历过多少难过瞬间，它其实都不会影响我们在下一段情感关系里收获幸福和甜蜜。而且正因为有着不同的经历，才让我们更加明白我们更适合和怎样的人度过余生。也请你相信，无论之前经历很好的，在我的

相信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的期望在努力地寻找着另一半，但由于很多原因，比如说父母催促，身边朋友陆续结婚，于是我们开始产生焦虑，去怀疑自己的择偶标准。有人会说，都是你太挑了，你可以降低标准呢，一定要结婚啊。也有人会说，那家的那个谁谁谁不是很好吗，你就是看不上对吧，你就是太挑剔。我相信这些话被催婚的人一定没少听，但是他们并不知道，爱情是没有办法量化的，没有办法安在条条框框里手到擒来，能降低的标准都是外在的，而内心对一个人的选择是控制不住的，当然也是无法强加的。

你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感悟呢？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来分享哦。欢迎你收听我的节目。能够自我接纳的人，能够接受自己和他人，不会为自己和他人的缺点所困扰，也能够接受别人的弱点跟缺点，并且加以宽容对待，能够平和地参与到生活当中，能够真实坦率地去表达自我，毫不掩饰自己，也不为了展示自己而去展示。所以说，要让我们变得大方有气质的话，我觉得先可以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你觉得呢？

动呢是保持身材最好的方式，没有之一。因为我在长期减肥的过程当中发现少吃是根本做不到的，但是运动呢，除了能够保持身材，还会让你快乐。肉体啊，就像是每个人的宫殿，不管里面是什么，都请好好的保持它的强韧、美丽和清洁。当你无所事事的时候，去健身，去跑步，一个好的身体才是你做任何事情的本钱。有了好身体，才会有好的气质。相信我没错的，当然每天听听音乐也会让你变得美丽大方。我是杨洋，欢迎你来到我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1998年的二月，花儿乐队横空出世，被媒体称为是天才少年乐团，因为当时呢，他们平均年龄才16岁。很多朋友回想起当年啊，觉得花儿乐队的音乐呢，简直就是写的自己，根本就是成长的烦恼嘛。不过他们的口号也挺狂，只要你想，你就可以。

模样，贪嗔怕死，好吃懒做，自私自利，还没个担当。

太纠结于当下了，也不必太忧虑未来。人生没有无用的经历，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后，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呢？不过是不喜欢失望。谁都有自己的伤心事，成熟不过是善于隐藏，沧桑不过是无泪有伤。

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精神小宇宙，不要再敏感和易碎了，多关照自己的情绪和身体。每个人都很辛苦啊，眼泪多么珍贵呀，以后请在喜极而泣的时候哭吧。

果不是小虎队解散了，在90年代急流勇退，真不知道他们会火到什么时候。而来自小虎队一首又一首经典旋律，也唱响了一代人的快乐记忆。谁

九八年戴爱玲签约了滚石唱片，并且呢他还跟赵咏华有合作，有一首歌叫做 I Will Smile， 就是他和赵咏华共同合作的出道曲目。而戴爱玲呢在滚石唱片期间其实是没有发行过任何的个人专辑的。到了2001年，戴爱玲被音乐制作人姚谦签入到维京唱片，2002年的时候戴爱玲才有了首张个人专辑，叫做 Magic。 Are you ready for this?

千百度，原来全世界全都有分布。阿祖阿祖，你们快收手，这么多的阿祖甚至带不走，等你参加工作几年后，一起感受不会单的魔咒。

0: 你会喜欢一切温柔的事物吗？鲜花、落日、月亮和诗歌，喜欢记录生活当中的烟火气、市场，还有巷子口。其实幸福和快乐就藏在生活里，或者是一处安静的小地儿，三两支酒，再吹一阵淡淡的晚风，好像就足够了。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对生
1: 人落

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改变呢？下辈子吗？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懒懒散散的过得有意思吗？除了一天天变老，你还改变了什么？所以趁早一点清醒吧。懒惰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哦，它使你以为那是安逸，是休息，是福气，但实际上它所给你的是无聊，是倦怠，是消沉，会剥夺你对前途的希望，割断你和别人之间的友情。那你敢不敢从现在就开始拼一把？就算到最后没能如愿以偿，至少你可以告诉自己，我真的努力了。

后该去哪儿就去哪儿。虽说成绩不是走向成功的唯一途径，不过不努力，无论走到哪里，都只能是配角哦。接下来音乐继续。

林俊杰的音乐作品被人所追捧呢，不是没有道理。04年，他是一个异度空间的音乐精灵，创造当时乐坛的一个奇迹。短短时间内发片量近百万张，而且还一度的市场断货，让发行公司始料不及。现在啊，最难能可贵的是林俊杰可以坚持每年发一张唱片，而且每张唱片当中都会有他自己亲力亲为的创作。

作俱佳的实力女歌手蔡健雅呢，当年以一首《呼吸》从幕后走到幕前，让大家认识了这位既能创作又会唱歌的女才子。后来《陌生人》《夜盲症》《无底洞》也是一路悲情到底。蔡健雅的歌声初听是细柔的、低沉的，但极具着深刻的力量，似乎可以穿透人。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12日8时58分发布。

生活是酸咸苦辣，是悲怒哀愁，甜和喜是调味剂，是黑暗夜空的一点微光。有的人能够让微光点亮自己的星空，而有的人成为了别人的微光。当我们把追求幸福列为人生终极目标的时候，就清楚地知道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培养和保护自己的微光。你在生活当中又曾经为那些能够称之为你生命中微光的朋友或者亲人做过些什么呢？

如果你也非常的喜欢歌手这个综艺节目，那在节目当中一定有不少优秀的音乐人把你打动，这其中很有可能也包括啊就是自己的故事。

上一次捧起一本书认真的阅读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是多久之前的事情呢？阅读的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自我看过一种新的读书法，叫做沉浸式读书法，我认为它值得一试。大概的意思是读书之前定好一个目标，举例，那就是你想把一本书讲给别人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做很多很多事情，比如找出这本书的意义，翻出这本书的构架，或者列出这本书里

是华语乐坛的怪人了。他出道20多年，却只发行了为数不多的唱片，大部分的时间都驻扎在 pub， 也理所应当的被封为了 pub 女王。时间走到了2009，没有想到那一首《没那么简单》让他一下子爆火，街头巷尾都被熟知。

现在有很多书都在讨论情商这两个字，其中有些文章会把高情商和让别人喜欢自己这两件事画上等号，让许多人错以为有更多的人喜欢我就代表着情商高。其实真正的高情商是有独立人格的，一味的迎合他人不是独立。就好像讨好型的人格，他们往往太害怕受伤而选择放弃自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技巧，没有什么人格是完美的，但是总有利弊。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12日8时58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龙山县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说起辛晓琪，你一定会想起她那个外号疗伤系情歌天后的名道。她出道了30多年，不仅仅是女歌手的身份，而且呢也会兼做一些制作人。当然你也听过她的很多代表作，像味道啊、领悟等等。
1: 听说你身边有新面孔，听说你不再寂寞。

提起刘若英，大众忘不了她的各种形象，在《粉红女郎》这部电视剧当中的大包妹，演唱会当中的刘若英，生活当中的小娇妻。而上一次我采访她，她的身份是后来的《我们》这部电影的导演，很多人很喜欢她，可能就是因为她身上那种不服输的气息吧。

常常听人在说，清醒的人很难得。其实有很多伟大的人也很清醒，并且他们清醒的自知，清醒的包容平凡，他们的行为不做作，也不虚饰。就像克林凯勒说过的那样，说我们的一生不应该只有柴米油盐、投资理财、人情世故，还应该抽时间去看一看山川湖海，去经历风风雨雨，去看一树繁花的盛开，一溪山水的流动，去感受一朵云如何推动另一朵云，去亲眼看一看一颗星星怎么去唤醒另一颗星星的闪烁，还有更美的，去亲耳听听风吹麦浪下的旷野呼

在大众的视野里，陈楚生他是因为2007年的《快乐男声》的冠军身份才出道。实际上，2003年陈楚生已经在全国 POP 全国歌手大赛当中拿过冠军，而且还签约了百代唱片。可惜那几年几乎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什么作品，更别提有唱歌的机会了。还好后来的《快乐男声》把他捧出来，凭借着自己创作的《有没有人告诉你》，陈楚生也火遍全国。在2010年金鸡百花电影节的颁奖典礼，他还演唱了《风声》的主题曲《且听风吟》，收获了一片赞扬。

曾经听人说过，如果你在某个瞬间接受了自己的平凡，与它和解，那么你的人生阶段就开始走向了下一个阶段。终其一生，我们都在跟平凡这两个字做着抗争，也在跟平凡两个字做和解。有了一定阅历和年龄之后，懂得走不通的路就不走了。猫有猫路，鼠有鼠路，有一些路走起来太辛苦，那么可以选择放弃。有一些事情没法做的，也可以考虑从任务栏当中删去。别被那些太高太远的愿望捆绑住了你的手脚。真正厉害的人，敢于直视自己的短板，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并且不抗拒平凡。

现在如果走进 KTV， 你的一群朋友里一定会有人点到张震岳的歌。很多人都是在 KTV 学会了张震岳的不少歌曲，在爱之初体验他的音乐录影带里，张震岳的样子实在是太过于古灵精怪，让人印象深刻。再加上歌曲随意慵懒的风格，让我们很容易的就喜欢上了这个又活泼又搞怪的歌手。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在很多粉丝的心目当中，刘惜君是一个在快乐女声里比较惋惜的一位歌手。她曾经在彩铃时代拿过很好的成绩。2009年快乐女声全国五强之后，隔了一年，她推出了新事，主打歌曲《我很快乐》成为了当年的热门。不管是在校园还是在商场，你都能听到这首歌。在那个流行手机彩铃的时代，这首歌还登过彩铃榜的前三名。

你有过这样的人生阶段吗？每天为一个设计好的目标或者理想在奋斗，奔跑、努力、熬夜、辛苦，甚至连饭都吃不好。每天奔走之时，连你每天必经之路的路边，花不复的旋转在高空里，心里也是七零八落，甚至连别人送来的好感也害怕。为什么？因为害怕那是期待和期望，害怕自己完不成期待。但如果那样的生活里有那么一个瞬间，可以放下那些目标，把肩膀上的担子放下来，休息一会儿，闻一闻路边的花，抬头看一看天上的云，也许状态会更加不同。

成了属于自己的生活秩序，而每个人秩序都很容易破碎。在别人的眼中似乎是完美无缺存在着的事物，在当事人的心里却不知碎了多少回。其实每个人都能够想明白自己要什么是最好的，这样才可以分辨出哪一种好是适合自己的。生活当中有太多取舍了，有了这种方向的指引，才可以在那些难以取舍的选项里坚定又纯粹地做出自己的 ABC， 这样才不会因为和别人预想的不一样就觉得自己不够好，也不会因为和别人预想的一样就认同那一份好。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12日8时58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龙山县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可见的稳投资，比如赚钱，比如学习，比如减肥，因为这些事情是做了多少能够会有所得的东西。但是爱情不一样，爱情是那样虚无缥缈的所在，虽然它是那么的迷人。

并好像拥有着与生俱来的超强乐感和非常具有个性的创作才华。他16岁选秀亚军出道，获得了著名音乐人的认可，还是新人的时候呢，就拿遍了两岸三地的各大音乐奖项。当年那些歌曲《红颜》《男人 KTV》都是红遍全国。

句话，没有一个人不中意 Sammy。 这里的 Sammy 指的就是倔强又独立的郑秀文。1972年出生的郑秀文从小就天赋异禀，不到16岁他就拿下了新秀大赛的季军。当时还在中学读书时，郑秀文就被多家唱片公司争抢。

告别的时刻与真正接受告别的时刻往往存在着一条鸿沟，我们在庄重的仪式上道别，心里却常常笃定我们还会再见。在于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瞬间，也许这份笃定就会被击碎，然后我们会被迫地承认，哦，我们已经离别了。生活当中有太多这样的事情，快乐或者悲伤都来不及演练，我们就已经开始匆忙地上阵。我们被迫学会了享受孤独和未知，这些有可能是成长强加给我们的。它强加给我很多空白的欢喜和空白的忧愁。时间逼迫我们一路向前飞奔，连告别的情绪都需要进度条加载，以至于

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看过电影《至暗时刻》，但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总会有一些事情被我们认定为当下阶段里的至暗时刻。小时候可能是下课的时候，没有带伞，对，一个人被遗落在教室；也有可能是生活当中日复一日无聊的课程生活，或者是亲密的朋友突然之间的冷漠，甚至更有可能是热水烫到了嘴，吃饭咬到了舌头，进电梯就开始滴滴滴，超载提醒。那么多可以让我们觉得生活暗淡下来的小时刻，会让你觉得我是孤独的，生活不太好。但是相对应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至明时刻，例如吃到了一口超棒的奶油，又或者是至明时刻也在等着你。

0: 哒哒哒。
1: 如果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止境的纪录片，那我们其实也被框在了镜头里，所有人都有可能是在镜头里面那个不被理解的人，也是站在外面不理解电影当中主角的观众。就像镜子里的我和镜子外的我，有可能没有办法相互理解，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但好在我透过生活集结，或者是说寻找到了很多另一个我，他们是我的好友，从他们的身上我收获到了理解，收获到了认同，还收获到了鼓励，我们还互相珍惜。

0: 清脆的夏虫的叫声似乎根本不是从左右两边的麦田里传进他的耳朵，音像是从他的心里流进脑子，而又从耳朵传到空间里去了。似乎心里早就埋着一盒童年从这原坡上录下的夏虫歌唱的磁带，选自最后一次收获。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

0: 罗躺在炕上无法入睡，身下是房主人烧得热乎乎的火炕，同炕挤着的几位演员已经拉起鼾声，油灯下可以看见鼻尖上沁出的细密的汗珠。我吹熄灯盏上的昏黄的煤油焰火，躺在被窝里，心还在咚咚咚的狂跳。这就是爱情吗？这样的爱情产生的星火简直要把我融化了。选自蓝袍先生。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他摸胳膊和双腿，满天繁星明明暗暗，闪闪眨眨，对岸的围园里传来呱呱鸟的叫声，选自最后一次收获
1: 美文周末，陈忠实美文精选。

0: 他不要娱乐，也不要休息。他这样想，如果他劳动完了睡觉，睡醒来再去劳动，那他就永远只能是一个普通农民。他要当作家，就得在劳动和睡觉以外另有一番辛劳。夜是这样的静啊，偌大的工棚里挂着一盏风雨灯，昏黄的灯光下更衬托出夜的安谧。他就着灯光写啊写着，选自《送你一束山楂花》。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个人站在三岔路口，平生第一次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拥塞的车辆已经走空，偶尔有一辆汽车从三岔路口开过去，明亮的车灯在田野里推开一片扇形的光亮。初冬的夜晚的风开始湿微，电线在呜呜呜地叫，他的胸膛里十分憋闷厌烦。选自十八岁的哥哥。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Trap。
1: 苍茫的灰雾和烧柴用双手扶住车辕，车子便自然朝前滚动着，一批疏疏落落的星星闪烁着光亮了。选自丁字路口
2: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12日8时58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龙山县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见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秦岭东山群峰的巅顶清晰地映现在蓝色的天幕上，夜的帷帐正从那里徐徐消退，稀稀落落的星星暗淡无光，乳白色的水雾在已经吐穗扬花的麦田里浮游，沿着河堤和灌渠排列着的高大的白杨林带在清凉的晨风中发出呼吸一般轻微的吟唱，选自初夏。
2: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条窄窄的小路，从沟道里曲曲拐拐地伸展到坡顶上去。这儿那儿零零星星的有人在小路上走着，在麦田里挥动镰刀。还不到收割的红期，人欢马叫的场面还不能出现，麦子成熟的最佳状态还欠一点火候，远远望去一片金黄。选自《最后一次收获》。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

0: 在纽约西区南部的红砖房那一带地方，绝大多数居民都如时光一样动荡不定，牵移不停，来去匆匆。正因为无家可归，他们也可以说有上百个家。他们不时从这间客房搬到另一间客房，永远都是那么变幻无常。在居家上如此，在情感和理智上也无二致。选自带家具出租的房间。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她的灰色衣服虽然很朴素，但穿在她身上不仅合适，而且文雅。她那俊俏的黑头巾帽上插了一只金绿色的鹦鹉羽毛。今天上午，她身上有一种温柔而羞怯的光辉。她的眼睛梦魇似的晶莹，她的脸颊桃花般的娇艳，脸上还带着幸福的神色和追怀的情调。选自《忙碌经纪人的浪漫事》。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贾德讲故事的时候已经不慌不忙，十分熟练地把那些口袋和铁皮罐里的东西调和起来。快讲完时，他取出一块上好的黄油和一瓶金黄色的糖浆，选自《避免塔薄饼》。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邀妈咪出去散步，我们走了一段路，在镇边一堆木料上坐下。这种机会难得，我便把心里话都掏了出来，向她解释。巴西钻石和萤火蓟累积的财富已经足够保证两个人的幸福生活，还说这两样东西加起来的光亮也抵不上某人的一对眼睛。选自饕餮姻缘。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

足够，就让时间帮我说话。我一个人拼命挣扎，总比两个人一起难过。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谁的青春里没有过一首孙燕姿呢？你还记得初识孙燕姿是什么时候哪首歌吗？大概是在那个2000年孙燕姿发行首张同名专辑的时候，她只有22岁，留着清爽的短发，穿着朴素的小背心，身材清瘦，眼神清澈，笑容淡雅。

从外形上来看，绝对谈不上多特别，甚至还有些普通。但是有一点让她跟其他女孩不同，那就是印在她专辑封面上的那句话：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

年通过翻唱歌曲《囚鸟》进入大众视线。第二年，他和王源、易烊千玺组成了 TFBOYS 正式出道，他在其中担任组合的队长。因为 TFBOYS 少年成名的特别历程，他也成为大家看着长大的一代偶像。14岁出道之后，王俊凯只身一人离开了重庆老家，做了北漂。18岁在全民瞩目下参加高考。他饰演的每一个角色，演唱的每一首歌，都是跟长大相关的奇迹冒险。但就像登上舞台选择出道的那一刻，好像是触动某个开关一样，童年的自由纯真美好也一定会被挤压掉一部分，但充满未知的精彩冒险之旅也从此开启。因为青春值得期待。

魏晨，歌手、演员，2007年参加《快乐男声》获得年度总季军，出演青春偶像剧《一起来看流星雨》及《一起又看流星雨》，有“少女杀手”之称，阳光外形，乖巧个性，清澈嗓音。2010年首张专辑《千方百计》，11年的《破晓》，均为他赢得多个奖项。从单纯的歌手到联合制作人，再到后来的音乐总监，跟作品呈现的华丽相比，他本人越来越低调，唯有青梅竹马的爱情细水长流。

五月天这三个字早已经不是一个乐队的名字这么简单，它代表的是热血、梦想、正能量，它代表了一群人整个疯狂倔强的青春。如果说周杰伦代表的那个男生，五月天的每一首歌都能让我们想起青春路上一段故事。

过得还开心吗？和你分享喜欢的一段话吧。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健康的活着，平静的活着，开心的笑，适当的忙碌就很好。学会放下，才能更好的前行。这个世界看起来纷繁复杂，其实本质上还是你一个人的世界。

青春有很多种样子，清新的爱情，温暖的亲情，励志的追梦等等。它的缺点就是稍纵即逝，但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拼尽全力好好生活。17岁的那个夏天是不会再回来了，但是17岁的那个梦却延续到了今天。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总有一首歌能让你想起我，也总有一首歌能让人想起周华健。几乎承包了大家童年武侠剧主题曲的周华健，无愧于国民歌王的称号。他在数十年的音乐生涯中创作了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他的音乐可以说是刚柔并济，包罗万象，而且大多呢朴实接地气，而他的声音又充满了阳光。无论是快乐还是悲伤，周华健的歌声里都能够找到你适宜跟想要的那一

0: 的时候。
1: 科班出身的汪峰自小学习小提琴，大学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中提琴专业，大学期间就开始组建乐队鲍家街43号，并担任主唱。2000年他开始中国还有飞得更高等等脍炙人口的金曲。无论外界如何评价他、争议他，都不可否认他的音乐在摇滚和流行间起到了承接作用。

你有没有发现啊，当你情绪特别好的时候，你的家庭、事业、身体、财运都很顺利，而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呢，你心态烦躁，家里会一团糟，可能钱也赚不到。所以学会做自己的心理医生，不带着怒气出门，不带着怨气处事，不带着烦恼睡觉，不带着急性子办事，清醒的时候做事，迷茫的时候读书，在独处的时候思考，大怒的时候调整情绪，这都是学做自己的心理医生可以做的事。

往前走。关于胡彦斌，有人曾经问过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他编曲这么厉害，但是歌却不红？人们总结理由，不肯商业化。不过最近这些年，胡彦斌的曝光率高了很多，对于他的歌迷来讲，这是一个开心的消息。早年的时候，胡彦斌的音乐歌曲到现在听也依然不过时，经历了起起落落，更成熟的年纪也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跟舞台上的灵魂歌手不同，舞台下他已经在商业世界里一路高歌猛进。以擅长编曲闻名的他，似乎也将自己的人生进行了重新编排。

小说《人间失格》中有这样，这恰恰警醒了我们，如果向生活缴械投降，只能坠入无边深渊，而敢于正视自我，勇于直面现实，才能让内心得到救赎。事实上，很多时候明知而不说才是你人格魅力的升华，和善而无声的装傻才是你最好的聪慧。

同年发行首张专辑《认错》。这个组合在1995年解散，单飞之后的林志炫在音乐上一直执着又认真，甚至有些固执。这些年流行歌坛虽然不断的变化，但是跟林志炫同样质感的歌手却仍然没有出现。他很少和他人比较，只是不断的超越自己。2000年还组建了炫音音乐有限公司。

学会拒绝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呢？你要始终牢记一件事情，就是你有自己的事儿，你的时间很有限，你有自己的人生。当别人请求你帮忙，或者让你去帮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不要总是习惯性的接受和被动的答应。当你学会拒绝，学会主动，学会自己决策，才是为人处事的真正的开始。如果你唯唯诺诺，对谁都毕恭毕敬，那么别人一有难事儿，都会来欺负你。

2006年，因为参加快乐星期天在台大举办的校园歌喉战而步入乐坛的韦礼安，在获得电视歌唱比赛冠军后，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急于发片，反而沉潜下来努力创作，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他有别于其他歌手，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杨代最有才华的创作人之一。2010年，他凭借个人专辑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人奖。

方大同2005年发表首张个人专辑《Soul Boy》出道，在没有正式入行前，他其实先后为陈坤和张惠妹写过歌。2006年的专辑《爱爱爱》同名主打歌，让他被很多人熟知。专辑中所有的歌曲的作曲、编曲、制作还有歌声，都由他自己来完成。他的音乐都是轻松的 R&B 为主。在他不善言辞的外表下，用微微沙哑又富有磁性的声音，用音乐传递他的思考和想法。

黎明1985年获得币圈新星大赛冠军，由此进入演艺。多年来，他在歌坛一直是以儒雅低调的形象示人，他声音平时很少炫技，曾经也因此刮起过一阵黎明旋风，就是因为这样的平常，人气飙升，多年来始终保持了自己的节奏，和大众彼此见证成长成熟。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成功的人是更早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为之不断努力与坚持。他们清楚明白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不为外界杂七杂八的因素所迷惑，或者贪图短暂的轻松享乐。最有希望的成功者，并不是才干出众的人，而是那些最善于利用每一个时机去发掘开拓的人。意志在于磨练，成功在于坚持。而对于未来，你可能只是少了一份坚持。

德国诗人海涅曾说，生命不可能从谎言中开出灿烂的鲜花。一个人宁愿听一百句美丽的谎言，也不愿意听一句直白的真话。即便知道有些话是虚伪的奉承，依然乐于接受。而对于那些客观的真话，人们却常常有些抵触。长期听不到真话时，我们的成长势必因为谎言止步不前，甚至倒退。捧场附和的虚情假意，永远抵不过那些直言不讳的真心真意。优秀的人生，不仅要听真话，更要多听真话。

国作家王尔德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人的一生有两个悲剧，第一个是想得到的得不到，第二个你也会面临很多困境，要么可能失去了家人的陪伴，自我的时间，要么可能陷入停滞不前的烦恼。我相信希望是一种美好，温柔善待而不强求，得不到时不至于变为绝望，过分悲观或者过分乐观都不是正确的人生态度。我们说骄不胜败不馁，既是一种素养，也是一种境界和修为。

年重量级的纵贯炫乐团正式成立，李宗盛担任吉他手，周华健是贝斯手，何大又是键盘手，而张震岳担任了鼓手。这个特别的纵贯炫乐队拥有多元素的音乐风格，大哥李宗盛以轻摇滚为主，而团员的创作风格不同，融入民谣、乡村甚至是少数民族音乐，相当灵活和丰富。四位在乐坛不同时代的扛鼎人物，音乐上的求新求变，始终坚持原创和创新的信念跟激情，在他们的纵贯线演唱会中表露无遗。出发是他们说好，这个特别的组合成军一年，在完成了各地巡演之后，真的在大家的依依不舍中宣告结束。

有人这样形容胡夏，说看起来很斯文，一开口却很吓人，声线温柔清新，细腻深情，专辑就获得了第17届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11年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献唱主题曲《那些年》成为代表作，此后变成了影视剧插曲主题曲的大魔王。2018年为热门剧《知否知否》献唱主题曲，再次留下经典。

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说学习这件事，学习有一点像一个反主为客、发现无知的过程。因为那些知识就像一颗颗种子，每收集一颗，只要用心的培养，漂流于其中，每往前一步，我们看到的海平线只会更加辽阔。所以永远保持谦卑的心态，不断的学习，生命才会始终充满活力。

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收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神人之。

全创作型歌手戴佩妮，同时也是作家和制作人。2001年发行《怎样》专辑，其中歌曲《你要的爱》成为《流星花园》的片尾曲，红极一时。他的曲风多元 ，R&B、单一乐器、城市民谣和乡村气息等等多种风格，都可以在他的专辑中找到。弹性的嗓音，流畅优美的音色是他独有的特点。虽然他大部分作品都在唱爱情的伤痛，但诗意的歌词、优美的旋律和灵动的歌声，给耳朵带来的却更多的是一份陶醉而非伤感。

0: 在90年代华语乐坛中，谢霆锋掀起过一阵霆锋热潮。那时候的造型是墨镜、长发、牛仔裤，还有一把吉他，放荡不羁的浪子形象，让人们一下子忘记了他本身出身自带光环。1999年，他发行第一张国语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迅速走红。那时候他能弹能唱能写，有个性有外形，他的声音沉稳又有爆发。当然，随着时间的更迭，如今人们提到谢霆锋，更多的是他的厨艺，也为他今天的音乐增加了几分成熟和稳重。
1: 我是一个唱歌的，写过一首歌名叫《活着》，我经常提到我的吉普车，到现在还。

创作型歌手，郝云的音乐向来都拥有不可复制的标签，旋律朗朗上口，歌词简单直白。郝云音乐中的哲学啊，是笑看生活，而他在音乐里扮演的已远远超过歌手这个角色。每个音符在哪一秒钟出现，每样乐器的音色调整，和声的搭配走向，混音工程中人声和乐器的配比，这一切早已烂熟于心。对他而言，每个工序的推敲和修改，让作品达到最完整的样貌，是对听歌的人最大的尊重。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积极心理学这些年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必须相信它可以做成某件事，然后才可能真正做到。克服消极思想和破坏性情绪的方法是发展理性和积极的情绪，后一类情绪更有力量，也更强大。和自己的内心对话，用积极的想法代替消极的想法。无论当下状况如何，我们都可以专注于自己想做的事，然后再向前迈出积极的一步。你无法控制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但是你可以控制自己对事物的反应。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积极和消极的方面，但从长远来看，你是否快乐和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聚焦于生活的哪个方面。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还仍然热爱它。

王菲以独特嗓音和菲式唱法在亚洲和华人世界获得很高的知名度，她的曲风在另类和流行之间游走，她拥有华语乐坛罕见的美声，声音空灵飘渺又不失光泽，她的真声具有美声歌手嗓音的某些特质，通透明亮，而且高音铿锵有力，低音自然柔美，不需要用太多的气息和共鸣即可唱出亮丽饱满的音色，而她在演唱技巧上也常常与时俱进，把对流行音乐的敏锐感触和天赋巧妙蕴藏于自然平淡之中。近些年专辑少了，演唱会少了，但她的名字似乎从来不曾缺席。

2000年，孙燕姿以首张同名《功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燕姿的歌积极向上，给人力量，个人风格明显，所以也很受听众的喜欢。她就是这样以独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简单清新的气质，成为新世纪乐坛的一道曙光。出道多年，发行无数张专辑，她用音乐展示的是生活的真实和深刻，也总有一首歌和歌迷的青春对号入座。

不允许他长大。逆反有一种硬抗这样的形式，你说东他一定要说西，你说要好好读书考高中，他就跟你说他要考职业学校。如果软抵抗就更麻烦了，如果老师家长强大无比是不可战胜的，孩子反抗的能量全部转移到里面，结果各类的精神和心理的问题就会出来。

在他的著作《人生脚本》里曾经提出，我们一直有意无意地延续同样的设定，这种延续最初源自父母，父母是人生脚本的结构之一，他们用怎样的方式对待孩子，成年后孩子会用同样的方式回馈世界。觉察到旧的人生剧本后，我们进入了防御状态，开始成长蜕变，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会越来越清晰。但重要的是，你得先觉知和看见自己最初的人生脚本，并且相信你有能力改写它。

你会发现，在生活中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自己头脑编织的受害者的故事当中。但如果你任由自己去当一个怨天尤人的受害者，那么你就放弃了成长的责任，也放弃了活出自由的力量。一直待在受害者的位置，就永远不会好起来，也不会让任何事情变好。每个人的生命只有自己才能为自己负责，我们需要真正的为自己的生命负起责任来。当你决定负责的时候，反而烦恼跟痛苦会因此而消失。

精神分析师荣格研究发现，我们的心理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每个人的内心或多或少都受过创伤，而创伤未被疗愈就变成了情结，留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我们常常说的初恋情结、恋父情结、恋母情结，都是潜意识里未被疗愈的部分。当潜意识被浮现，命运就可以被改写。

近日，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两电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工作调度会，分析研判当前全县两电安全形势，

0: 对专项整治行动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推进。县领导杨田、向义文、张衍、向大龙、赵斌、魏福生、武斌参加会议。
1: 吴光文指出，当前全县两电安全隐患形势严峻，基础设施短板问题突出，排查整治任务艰巨，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专项整治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和紧迫性，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坚决遏制两电领域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光文强调，要层层压实责任，明确属地，确保两电安全管理不留空白、不存盲区，要突出工作重点，强化源头治理，坚决杜绝非线充电行为，严查非法改装、非标两电，对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实行立行立改、限时整改，对暂时整改困难的隐患制定详实整改方案。吴光文强调，要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行业主管部门、县直相关部门及属地政府要做到信息共享、任务共担，实现排查与整治同步推进，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相结合，形成齐抓共管工作合力，要完善督导考核体系，加强督导指导，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要抓好工作统筹，兼顾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社会稳定等各项重点工作，确保全县社会大局持续安全稳定。
0: 7月5号，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到县城区专题调研督导两电消防安全工作，县领导向义文、武斌参加调研。
1: 彭礼先后来到兴隆街道东门河廉租房小区、土城坝异地搬迁安置区、荣城金地小区、税务局等地，实地查看各小区电动车充电设施配套建设、日常使用管理情况，检查小区楼道物理硬隔离设施安装、规范设置及落地落实情况，询问当前两电安全管控工作推进中存在的难点和问题。彭礼指出，各相关部门街道要高度重视，压实工作责任，分步实施，快速推进充电桩覆盖及楼道物理硬隔离设施建设工作，要强化部门联动，凝聚工作合力，统筹资源，协同发力，推进各项整治建设任务，要坚持因类施策，精准治理，结合各小区实际情况，细化工作举措，针对性补齐设施短板、堵塞安全漏洞，常态化抓实抓细两电消防安全管理，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居民规范充电、安全用电，全面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6号上午，县教体系统第二届教职工男子篮球、女子气排球比赛在县第一职业中学体育馆开幕，全县各中小学780余名教职工参加开幕仪式。
1: 伴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开幕式正式拉开帷幕。各参赛代表队身着统一队服，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依次入场，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充分展现龙山教师昂扬进取的精神风貌。县教体局相关负责人致开幕词，运动员、裁判员代表依次上台宣誓，随后县教体局负责人宣布比赛正式开幕。据了解，本届赛事设置男子篮球、女子气排球两大竞赛项目，比赛为期4天。
0: 男县长彭礼主持召开18届县人民政府第80次常务会议，研究全县道路交通顽障痼疾整治、信访污染防治攻坚战下级攻势、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工作。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等。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要紧紧围绕5区建设，一体推进重点任务、重点工作，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作风建设，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要持续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精心组织，学用结合，务求实效。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做好防

0: 训备训工作，织牢织密防汛安全网，强化工作预案和物资准备，加强人员培训和实战演练，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打得赢。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抓实抓细交通顽障顾及整治各项工作，要强化统筹督导，压紧压实监管责任、属地责任和主体责任，要严格路面执法，聚焦重点违法，精准发力，要深化宣传教育，针对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开展精准宣教，着力提升头盔佩戴率，要加快隐患清零，实行清单化消耗式管理，确保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9号晚，持续两天的山水有约相约太平武陵山区山歌邀请赛在太平山景区圆满结束。
0: 来自湘西州张家界、怀化、恩施、铜仁、潜江、秀山等武陵山区的山歌爱好者们，唱响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红色文化主旋律。本届山歌邀请赛共52支队伍，选手们以传统民歌、山歌、原生态民歌等多种方式，展现不同地域的山歌文化。舞台上，选手们全心投入，把对生活的热爱、对土地的眷恋都揉进了歌词里。舞台下，来自各地的观众听得入迷。经过激烈的角逐，龙山龙头山歌队获得1等奖，杜晓辉、王春伟组合、田志斌、田少林分别获得2等奖，张天菊、张丽君组合、清江百灵鸟组合及张丽分别获得3等奖。几天来，一首首山歌回荡在太平山的奇峰秀水之间，一声声土家苗岭的古老旋律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厚底蕴。山区人民以歌会友，传达对美好生活的热情讴歌。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龙凤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往后，雨会下到深夜，下到清晨，天色微明，山梁上定会空无一人，不能协商路程。当众人齐集河畔，空声歌唱生活，我定会孤独返回空无一人的山峦。选自晨雨时光。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我在一个北方寂寞的上午，一个北方的上午，思念着一个人。我是一些诗歌草稿，你是一首诗。我想抱着满山红火的杜鹃花，走入静静的跳伞塔。我清楚地意识到，前面就是一条大河和一个广大的北方平原。美丽总是使我沉醉，选自跳伞塔。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选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0: 面对大河，我无限惭愧。我年华虚无，空有一身疲倦，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岁月易逝，一滴不剩。选自《以梦为马》。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他走来，断断续续走来，洁净的脚沾满清凉的露水。他有些忧郁，望望用泥草筑起的房屋，望望父亲，他用双手分开黑发，一只野桃花斜插着，默默无语，另一只送给了他，却从来没人问起。选自女孩子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卷起来这些灰色的信，我没有再读一遍。普希金将它们和拖鞋一起投进壁炉，我则把这些温暖的灰烬，把这些信塞进一双小雨鞋，让它们沉睡千年，梦见洪水和大雨。选自《雨鞋》。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活在这爱，活在这珍贵的人间，人类和植物一样幸福，爱情和雨水一样幸福。选自《活在珍贵的人间》。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我轻轻走过去，关上窗户，我的手扶着自己，像清风扶着空空的杯子。我摸黑坐下，询问自己，杯中幸福的阳光如今何在？我脱下破旧的袜子，想一想明天的天气。我的名字躺在我的身边，像我重逢的朋友。我从没有像今夜这样珍惜自己。选自《失恋之夜》。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2: 你还要经历多少绝望，才会放过这世间的蛮荒？

0: 前的夜里，我们静静地坐着，我们双膝如沐，我们支起了耳朵，我们听得见平原上的水和诗歌。这是我们自己的平原，夜晚和诗歌，选自《孩子小夜曲》。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那棵大李子树啊，那棵走到天边都无法忘怀的大树啊，我一想到它就想到了外祖母。它银色的雾一样的花朵就像外祖母的满头白发。李子树下有一口砖井，外祖母
1: 美文精选

0: 在我们家周边的林子里，如果我大着胆子走到最深最密处，就会遇到一只小鹿，它早就与我相熟了，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我渐渐发现它像我一样孤单，独来独往，到底从哪里来的，谁也不知道。选自《你在高原》。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一只刺猬有碗口那么大，它亮晶晶的眼睛瞟着我一动不动。我走近它看着，好大的刺猬，周身洁净，每一根毛刺都闪闪发亮，紫黑色的鼻头湿漉漉的。我试着用一根竖条将它驱赶到白沙上。
1: 张伟美文精选，

0: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1: Hey yo, it's summer 2008, and it's time to party! Hey! Everybody say shot!

在意这个东西是无法隐藏的，凡是觉得能够隐藏的，绝对是不够爱而已。一个人要是百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我的奖励你。当我发现那些陷阱，甚至没有一点考虑，我以为你是我的亲密。大明，当这一切变成交易，我给你的感情。

直是一个很固执的人，遇到喜欢的事情就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力气都投放进去，就算被打击数落也不会受影响，反而会令我更加有干劲，更想证明自己。换句话来说吧，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即使途中道路坎坷，我都觉得是一种享受。

人呢，还是要常常给自己加油打气才好。遇到压力、困难的时候，告诉自己，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撑一撑，一切就都过去了。等过去了，等着你的将会是更好的风景。就算没有更好的风景也不要紧，因为那些苦难会让你变得更加强大。

如果说张学友的声音像管乐般浑厚温暖，那么李克勤的声音就更像是弦乐般的细腻悠长，仿佛用一只琴弓在声带上是细细拉拨，稳准轻，继 CD 琴之后小提琴大概也可以登堂入室了。

李宇春是一个真正由中国民众自发投票选出来的大众明星，是中国新娱乐时代的标志。同时，他也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明星偶像代言词。李宇春这个名字已经拥有众多代号，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偶像的世界。

关于怎么对待自己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都应该两三分爱人，七八分爱自己。可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是偏偏做不好？

仔细回想一下，就会发现很多曾经彻夜畅聊、举杯消愁的朋友都在不知不觉、后知后觉中消失了。身边的人总是来来走走，我想每个人成长都是这样吧，只是无论怎样，我们都很感激他们曾经的出现和陪伴。

在1986年正式加入香港乐坛的伦永亮，曾经凭借演绎歌词一曲赢得当时亚太流行曲创作大奖香港区的冠军，然后以创作歌手姿态活跃于香港乐坛。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伦永亮创作了无数伴着大家成长的流行金曲，不论是台前或者是幕后，他都是香港流行乐坛一个非常重要有影响力的作曲家。在90年的时候，还获得了年度的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叱咤乐坛男歌手金奖。

0: 汤马斯·肯比斯说过一句非常棒的话，不要因为别人无法按你的意思去做事而生气，因为自己都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思做事，更何况是别人呢？
1: 才不是再可以回避，保持距离，太熟悉，太可知。

何洁是具有丰富细腻的声线的。后来随着舞技日益精湛，举手投足之间竟然有了李玟当年的风采。比如说她在演一些说唱电音风格的歌曲时，她都会以那种恰到好处的力量来唱出自己突破和改变，那种游刃有余的把握力，你会发现既没有用力过猛，也不会丧失出击的态度。可惜

心动这种东西真的太奇妙了，你可能无数次的跟身边人说你找对象要找高的，工作好的，甚至什么都没有做，而你却喜欢的不得了。

在2015年中国之星节目上，谭维维和华阴老腔合作的《给你一点颜色》震惊了无数人。崔健称这首歌为教科书级的民谣音乐与摇滚乐结合的最佳典范。

和民族音乐的成功碰撞，使得谭维维身上民族音乐的部分愈发鲜明，他本人也逐渐化身为民族音乐的实践者和推广人。

怎么说你才能再哄我，这秋天的风也把你

0: 近日，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两电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工作调度会，分析研判当前全县两电安全形势，对专项整治行动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推进。县领导杨田、向义文、张衍、向大龙、赵斌、魏福生、武斌参加会议。
1: 吴光文指出，当前全县两电安全隐患形势严峻，基础设施短板问题突出，排查整治任务艰巨，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专项整治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和紧迫性，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坚决遏制两电领域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光文强调，要层层压实责任，明确属地管理和行业部门职责边界，建立责任清晰、边界明确的工作机制，坚持定岗、定人、定责，常态化开展巡查监管，确保两电安全管理不留空白、不存盲区。要突出工作重点，强化源头治理，坚决杜绝非线充电行为，严查非法改装、非标两电，对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实行厉行厉改、限时整改，对暂时整改困难的隐患制定详实整改方案。吴光文强调，要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行业主管部门、县直相关部门及属地政府要做到信息共享、任务共担，实现排查与整治同步推进，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相结合，形成齐抓共管工作合力。要完善督导考核体系，加强督导指导，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0: 要抓好工作统筹，兼顾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社会稳定等各项重点工作，确保全县社会大局持续安全稳定。
1: 7月5号，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到县城区专题调研督导两店消防安全工作，县领导向义文、武兵参加调研。
0: 彭礼先后来到兴隆街道东门河廉租房小区、土城坝异地搬迁安置区、荣城金地小区、税务局等地，实地查看各小区电动车充电设施配套建设、日常使用管理情况，检查小区楼道物理硬隔离设施安装、规范设置及落地落实情况，分步实施快速推进充电桩覆盖及楼道物理硬隔离设施建设工作，要强化部门联动，凝聚工作合力，统筹资源，协同发力，推进各项整治建设任务，要坚持因类施策，精准治理，结合各小区实际情况，细化工作举措，针对性补齐设施短板，堵塞安全漏洞，常态化抓实抓细两电消防安全管理，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居民规范充电，安全用电，全面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6号上午，县教体系统第二届教职工男子篮球、女子气排球比赛在县第一职业中学体育馆开幕，全县各中小学780余名教职工参加开幕仪式。
0: 伴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开幕式正式拉开帷幕。各参赛代表队身着统一队服，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依次入场，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充分展现龙山教师昂扬进取的精神风貌。县教体局相关负责人致开幕词，运动员、裁判员代表依次上台宣誓。随后，县教体局负责人宣布比赛正式开幕。据了解，本届赛事设置男子篮球、女子气排球两大竞赛项目，比赛为期4天。男子篮球比赛由20支代表队参加，女子气排球比赛由23支代表队参加，共118场比赛。
1: 7月8号，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主持召开18届县人民政府第80次常务会议，研究全县道路交通顽障痼疾整治、信访污染防治攻坚战下级公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等。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要紧紧围绕5区建设，一体推进重点任务、重点工作，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作风建设，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要持续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精心组织，学用结合，务求实效。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织牢织密防汛安全网，强化工作预案和物资准备，加强人员培训和实战演练，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打得赢。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抓实抓细交通顽障痼疾整治各项工作，要强化统筹督导，压紧压实监管责任、属地责任和主体责任，要严格路面执法，聚焦重点违法，精准发力，要深化宣传教育，针对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开展精准宣教，着力提升头盔佩戴率，要加快隐患清零，实行清单化消耗式管理，确保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9号晚，持续2天的山水有约相约太平武陵山区山歌邀请赛在太平山景区圆满结束。
0: 来自湘西州张家界、怀化、恩施、铜仁、潜江、秀山等武陵山区的山歌爱好者们，唱响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红色文化主旋律。本届山歌邀请赛共52支队伍，选手们以传统民歌、山歌、原生态民歌等多种方式展现不同地域的山歌文化。舞台上，选手们全心投入，把对生活的热爱、对土地的眷恋都揉进了歌词里。舞台下，来自各地的